0: 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加，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的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 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8:30来关注一下目前城区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有这么几个路段的车多。福德路的北向南二环南路辅路附近呢，目前是车速呢比较缓，拥堵大概有109米。另外呢还要提醒您的是，北京路的北向南有交通事故发生呢，请大家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避让事故现场。今天是周末，也祝大家周末开心。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1到1.5个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北部，境内旅游资源丰富，太平湖、东风韵、可意、红河水乡四个省级特色小镇已成为全域旅游新窗口。东风韵艺术小镇位于市区以南10公里处，景区涵盖生态农业、艺术文化、休闲度假、养生等多种产业，包括薰衣草庄园、葡萄酒庄园、艺术家庄园、玫瑰庄园、百合庄园、森林公园、湖滨湿地、静谧溪谷等。可意小镇掩映在河套、乡村和森林之中，青山环抱，空气清新，风景宜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戏跳跃的发源地。这里阿戏跳跃、阿戏祭火、阿戏斗牛、阿戏摔跤等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风情独具特色。滇西河湿地公园被弥勒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被水利部正式授牌为滇西河国家水利风景区。站在锦屏山极目四望，公园内峡谷溪流、生态湿地、田园风光，绘就出了一幅绿美河湖的生态新画卷，是城市绿带旅游新亮点和市民游客必到的打卡点。到弥勒绝不能错过弥勒卤鸡、卤鸡米线、烤牛肉串和鸡丝凉面。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130公里，驾车1小时40分钟就能到了。
3: 520全面降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直上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中藏。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FM 九一点八，
6: 北京时间九点整。
5: 9:00 AM。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九点钟，接下来呢，请出前方的路况主播霞霞，给我们说下目前城区的交通状况。霞霞你好。
9: 莎莎上午好，现在是上午九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拥堵的路段有大榆路东向西，从马街南路到春雨路拥堵大概有400米，这一带物流车辆较多，请保持安全的车距，注意避让大型车辆。昆洛路南向北，从昆洛公路到耳界路拥堵大概有300米，后方有500米是车多缓行的状态，请保持耐心，注意周边的非机动车道。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雨天路滑，请降低车速，增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急转，合理使用灯光。行经物流区域及交叉路口时，请减速慢行，注意观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8: 谢谢霞霞。同时呢，65号信息员提醒了，丰源路的东向西在盘江西路口呢，右边的车道啊有路面施工，行经该路段的各位听友们一定要注意避让施工现场，注意安全。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8: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风景区的天气。晋宁郑和公园中雨转小雨，13到1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富明天马山小雨转中雨，14到19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大理古城小雨，12到1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5到20度。玉溪音乐坛公园小雨，14到18度。金殿风景区中雨，13到1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3到21度。昆明中雨，14到18度。
10: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 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进入林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限定，自觉接受防火检查站的检查和登记。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火灾，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报告起火地点，不要擅自采取行动。一旦发现可能被山火包围时，应果断转移到林中空地、岩石裸露地带或植被稀疏地带、水沟附近避险。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8: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连线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因为最近啊，咱们云南呢雨水是持续笼罩的，但是未来天气如何呢？请李翔来和我们说说看。李翔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今天白天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玉溪、红河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曲靖、昆明、文山、楚雄、宝山、德宏、大理南部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都将被雨水覆盖，普遍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普洱、西双版纳、玉溪、红河、文山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降雨的同时，南部地区还可能会伴有弱雷暴、局地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防范。另外，阴雨天气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开车途经下雨路段要格外注意雨天安全行车。来关注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3到1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怒江大峡谷阵雨21到29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16到20度，昭通伊犁羊草坝阵雨转小雨10到23度，官渡古镇小雨14到18度，丽江古城小雨12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8到2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阵雨4到17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5到18度，昆明镇风景区小雨14到18度，大理古城小雨12到20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小雨15到21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5到18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8: 好的，谢谢李翔，周末快乐。
14: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加，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 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的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个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澄江地处云南省中部，作为自古以来的滇中名郡，文化积淀深厚，曾有文风不让中原盛，民俗还如太古纯的美誉，以北正街为中轴，宛若一本翻开的大书，所以澄江市区有丹凤闲书的美称。市区东南西北建有雍辉、城波、揽秀、怡凤四道城门，城内曾有众多的官署庙宇、石木牌坊等。月亮湾湿地公园有开阔的沙滩，矗立着成片的棕榈树，你可以悠闲地躺在躺椅上，尽情地欣赏眼前的湖滨美景，时间在这里仿佛都会慢下来，不觉得让人心情放松舒展。寒武纪小镇依托世界自然遗产帽天山化石地、世界深蓝湖区抚仙湖两大世界级自然资源，以抚仙湖自然风光为基底，寒武纪文化为体验脉络，融入度假新理念和新体验，打造全家一站式欢乐度假目的地。小湾村有一幢幢各具风格的民宿，矗立在蓝天和碧水之间，栖息小湾村远离城市喧嚣，陶醉于鲜花绿植，享受静谧的假日时光，听风看云，读书喝茶，放眼望去是碧波万顷、风景迷人的抚仙湖，充满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到澄江千万不能错过石锅鱼、藕粉、铜锅洋芋饭、趴猪脚。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51公里，驾车55分钟就可以到达澄江了。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11: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信息源的提示。77号信息源提示了，北京路的南向北江东好世界门口距离康体路150米的左侧呢有三车追尾，那么如果后车行经该路段啊，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另外提示，元末高速墨黑往沅江方向在通关中爱站间小车单方肇事的事故啊，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了通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加，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

0: 好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的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星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星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 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星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香甜的奶茶是很多孩子喜欢的饮料，但是市面上常见的奶茶并不是简单的奶加茶组合，它背后暗藏多重伤肾的风险，需要特别的警惕。长期饮用奶茶会增加儿童高尿酸血症风险，持续损伤肾脏功能。所以建议不要把奶茶作为儿童的日常饮品之选，是维持生命健康的关键，而儿童肾脏正处于发育阶段，更需要精心的呵护。但如今在临床实践中，高尿酸血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儿童群体中，其中长期饮用奶茶是重要的诱因之一。奶茶中的果糖在肝脏代谢时会促进嘌呤合成，导致尿酸生成增加，尿酸排泄受阻则会悄悄地损伤儿童的肾脏。多数奶茶还含有大量的添加糖，一杯500毫升全糖奶茶含糖量可达50至100克，远超儿童每日添加糖摄入的标准。长期高糖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损伤肾小球滤过功能。部分奶茶使用的植脂末含反式脂肪酸，更会直接损害肾小球滤过功能，可能引发蛋白尿等肾病的早期信号。同时，奶茶中的高咖啡因含量也会对儿童神经和肾脏发育造成额外刺激，所以小朋友们不要总是喝奶茶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12点，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上车流量大的路段呢，有寻津街的北向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有340米的拥堵，临近火车站区域啊，请大家提前减速，留意并线车辆。另外，昆洛路的北向南，从昆洛公路到耳济路呢，拥堵360米，车多缓行，要保持耐心了。再来看看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广卫立交附近呢，大概有600多米的拥堵，入城的车流特别的集中，建议提前改走彩云北路来进行绕行。其他地区的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今天天气不是太好啊，能见度偏低，也请大家降低车速，增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急转，合理的运用灯光，谨慎慢行。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来关注下未来24小时机场的天气。长水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13到18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阴转小雨，13到22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19到24度。普尔斯茅机场大雨转小雨，17到20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3到21度。宝山机场小雨，15到22度。文山普者黑机场中雨转小雨，14到17度。昭通机场阴转小雨，11到19度。临沧机场中雨转小雨，15到17度。大理机场小雨，12到18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阴转阵雨，4到17度。宁浪泸沽湖机场阴转小雨，12到22度。
9: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

0: 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加，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的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 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Chancel. Yeah.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I'm feeling like a puppy.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昆玉高速进城北立交至北城立交路段呢，有间接性的下雨，目前路面湿滑，请过往的驾驶员呢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必要的跟车距离，也不要随意的停车和变更车道。如果发生了任何事故啊，一定要记住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高速交警也祝你一路平安，如果有任何的情况，请记得拨打报警电话0871-12122。
5: 加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的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 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想自驾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1到1.5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昆明西山区团结乡位于昆明市西山区，东接昆明主城，全乡农业产业已形成了万亩水果、万亩玉米、千亩干果、千亩油葵、千亩竹子的规模，并建起了绿色经济示范园，美景美食人文风情丰富多样。走进大梦雨村，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彝族古村落，群山环绕，有数百年历史。近年来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这座村庄悄然吸引着各方来客，不仅拥有旅居者向往的生活，还成为了老村民的幸福家园，同时也成为了昆明市半小时经济圈里的热门目的地。乐居古彝村，乐居源于彝族谐音，意为山脚下的村庄。乐居村依山而建，现在还有完整保存几百年以上的老屋100多间，是昆明范围内保存最好的一刻印、半刻印居民建筑村落。团结乡花草厂拥有全国最大的花草厂，近两年以万亩葵花的壮丽景色吸引了不少游客。加之周围山水秀丽，周边开设了农家乐、果园等相关旅游项目，逐步成为昆明人度假的热点选择。在团结乡一定不能错过花椒鸡、粉蒸排骨、火腿凉片、龙潭八宝饭。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花了，你晃着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6: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FM91.8，
8: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北京时间的1点钟了，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区的路况。现在呢，五一路的北向南，从龙井街到东风西路呢，目前有200米左右的拥堵。还有华昌路的北向南，环城南路附近呢，当前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昆玉高速北向南，昆墨高速附近呢，当前也是车辆比较多，大概是有300多米的一个缓行路段。同时呢，要提醒大家，思兰高速澜沧往普洱方向呢，在曼歇坝隧道内一辆货车故障，这个路段澜沧往普洱方向的交通没有中断，但是大家行经该路段一定要谨慎慢行，避让事故现场。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机场的天气。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中雨，12到18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中雨，22到27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19到26度；普尔思茅机场大雨转中雨，17到20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4到21度；宝山机场小雨，

0: 15到21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15到19度，昭通机场小雨转阵雨11到21度，临沧机场小雨15到18度，大理机场阴转阵雨12到20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阵雨转多云2到17度，临浪泸沽湖机场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
1: 听说了吗？
2: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加，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的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新选。

0: 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星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武定位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北部，有西南第一山美誉的狮子山，有堪称地球伤疤的几亿大裂谷。狮子山以形似俯卧的雄狮而得名，景区内有种子植物137棵、538属、1157种，被植物学家称为滇中绿色明珠，素以西南第一山和中国八小佛教名山驰誉滇中。2009年1月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由正旭禅寺、牡丹园、林海、禅崖四大部分组成，共有86个景点，景观丰富。万松山原始森林探秘区位于县城西北的环州乡境内，公路行程128公里，属以云南松为主的林区，景区森林茂密，森林覆盖率达89%，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跨越数百年历史的土司木群，凉爽的气候是这个景区的亮点。水城河有着宜乡小九寨的美誉，流域范围内植被茂密，生态环境良好，可以享受清凉的溪水，观赏壮观的瀑布。到武定绝不能错过羊汤锅、八宝药膳鸡、武定凉粉。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1公里，驾车1.5小时就能到武定了。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

0: 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高火险期内，森林草原中枯树、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焚烧杂草、烧荒等行为很容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需高度警惕。以下案例敲响警钟。
1: 四人野外违规用火被查处。1月10日下午，浙江乐清市乐城街道与柳市镇交界处发生了一起突发山火，经紧急扑救，明火于当日夜间被扑灭。经初步调查，此次山火系野外违规用火引发。当日，村民柯某某等四人在山林中清理作业，期间擅自点燃废木材，最终引发火灾。目前，四名涉事人员已经到案，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违规燃放烟花引火灾。1月8日，广东佛山南海区丽水镇一业主在禁燃区域内违规燃放烟花，不料烟花升空后火星落入草地引发火情，相关责任人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0: 2026年1月1日起，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开始施行，切记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违反条例规定，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的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 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 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我们关注医学科技前沿，局部感染如何触发全身系统性的免疫应答。我国的联合科研团队历经十余年的科研攻关，近日破解了这一免疫学难题。研究发现，皮肤成纤维细胞中的代谢中间物法尼基胶磷酸，简称 FPP， 它在关键时刻会变身免疫警报器，启动两条信号通路，增强系统性免疫应答。相关研究成果为新型疫苗佐剂的研发以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病的防治提供了新靶点。皮肤是抵御病原体入侵与环境刺激的第一道屏障，局部感染或损伤的病灶就如同免疫体系中的烽火台，将危险信号精准传递至机体全身，调动系统性的免疫应答。这个过程背后的机制原理一直是免疫学领域的未解之谜。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将深化对免疫系统调控规律的认识，更关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解析与临床干预策略的优化。科研团队还发现，香芹酚、樟脑这一类植物中的芳香物质也能通过相同的信号通路增强免疫，这也为传统芳香避讳的说法找到了科学依据。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Cool.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6: FM 91.8，
7: 北京时间14点整。
6: 2:00 PM。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2点，目前主城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正常。需要提醒您的是，77号信息员提醒了北京路的北向南，距离盘锦街200米左右呢，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那么行经该路段的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在宜良草甸站街一辆货车故障，那么占据了石林往昆明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没有中断，行经该路段注意谨慎慢行。
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9: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1: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

0: 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加，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的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 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多年，本来就不应该怀念，可是一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祈祷

0: 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
6: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北部，境内旅游资源丰富，太平湖、东风运、可义、红河水乡四个省级特色小镇已成为全域旅游新窗口。东风运艺术小镇位于市区以南十个森林之中，青山环抱，空气清新，风景宜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戏跳跃的发源地。这里阿戏跳

0: 跳跃、阿西祭火、阿西斗牛、阿西摔跤等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风情独具特色。滇西河湿地公园被弥勒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被水利部正式授牌为滇西河国家水利风景区。站在锦屏山极目四望，公园内峡谷溪流、生态湿地、田园风光，绘就出了一幅绿美河湖的生态新画卷，是城市绿带旅游新亮点和市民游客必到的打卡点。到弥勒绝不能错过弥勒卤鸡、卤鸡米线、烤牛肉串和鸡丝凉面。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130公里，驾车1个小时40分钟就能到了。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踮起指引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5: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3: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5: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5: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5: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7: FM91.8，
8: 北京时间15点整。
7: 3:00 PM。
9: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下午3点，一起来关注下目前主城区的通行状况。昆玉高速南向北目前呢拥堵距离大概是200米，还有东三环的北向南、广福路的东向西，还有广福路的北向南，以上这几个路段呢目前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其他路段呢通行正常。另外提醒，西北绕城高速昆明往安宁方向在乌龟山团结站间发生了车辆的追尾事故，占据了这个路段昆明往安宁方向的超车道以及应急车道，交通没有中断，大家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呢注意避让，同时谨慎慢行。
12: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 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加，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的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 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15点指挥中心的最新提示哈，东风西路北向东人民西路附近呢，将近一公里的拥堵，前兴路南向北从希望路到海埂路呢，大概有600多米的拥堵，广福路南向北从前卫西路到湖畔东路相对车比较多，南二环的 B 线从石虎关到关南立交，东二环 B 线在石闸立交路段，然后东二环从菊花立交到大树营呢，这块相对来说车有点多，正在缓行，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小板桥到明泉立交啊，大概有一公里的拥堵路段，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各位可以在雨天的时候注意安全。

0: 段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心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富民位于昆明市西北部，县城距昆明主城仅19公里，从昆明主城驱车1.5小时，无需逃离城市即可抵达山水环抱的富民。这里是昆明人的第二居所，周末节假日不必扎堆热门景区，工作日也能随时切换生活场景。清晨在螳螂川畔散步，午间采摘当季鲜果，傍晚泡一池天然温泉，都市的便利与田园的诗意在此完美交融。宝石洞风景区是国家3A级旅游区，缓步欣赏溶洞奇观，乘船经石花水洞，坐一条游船，听一阵流水，品一杯溶洞咖啡。山耕云田园综合体，国家3A级旅游景区，可以品半山美食，感受亲子农耕快乐。有趣甜蜜的米花糖制作，传承古老的非遗苗族织布，尽享农耕文化的快乐。天马山温泉度假区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这里山顶的灵崖汤泉热气腾腾，错落的帐篷营地舒适惬意，静谧自然的半山咖啡厅倍感舒适。赤鹫镇赤鹫村，每个季节观赏不同的花，美不胜收。到富民绝不能错过花椒鸡、酸萝卜炖鸡、包烧牛肉、豆花牛柳。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44公里，驾车55分钟可到。
6: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6: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加，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的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

0: PA 四个加，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许多疼痛患者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白天疼痛相对轻微，可是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疼痛就会明显加剧，让人备受煎熬。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研团队日前发表的研究成果揭开了疼痛随昼夜显著波动的神经密码。研究团队首先检测了疼痛模型小鼠的痛感敏感性变化，对比人类发现了痛感调节器的存在，而痛感调节器的操控者就藏在我们人类的大脑的下丘脑中，那里有一个区域名为视交叉上核，简称 SCN， 它是我们身体的主生物钟，就像一个精准的指挥中心，睡眠、体温变化、激素分泌的节律都是由它统一调度。 SCN能够进行昼夜节律性活动的调控，就好像调节音响音量一样，精准地控制脊髓传递的痛觉信号强弱。正是这种昼夜不一样的活动状态，就让痛感敏感性随着昼夜起伏变化。那么这一个成果呢，不仅揭秘了疼痛的昼夜密码，也为临床上优化疼痛治疗方案、完善时间疗法模式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

0: 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7: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6: 他是中医传承人，
7: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6: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7: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6: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7: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6: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7: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8: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您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师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神奇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神奇了，这东西有这么神奇吗？也有点怀疑。 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百分之百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它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君直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君直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君直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最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神奇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神奇，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最神奇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神奇啊，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最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最神奇的海域经常丢飞机丢船，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 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三十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三十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都在北纬三十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三十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出点神奇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神奇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了。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吧？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唯一最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

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最神奇的，还有一个全世界独一。

0: 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3: 想要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1到1.5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安宁市是全国唯一同时上榜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气候宜居城市、避暑旅游目的地的县市，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便捷的区位交通。安宁历史悠久，被誉为唐川宝地、连然金方。安宁市属北亚热带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区，夏季凉爽舒适，湿度适中，平均风速适宜，辐射不强。推荐景点雁塔村，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村里有多条特色花巷与老宅相呼应，春天开满春花的季节很美哦。玉龙湾景区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紧邻滇池，全年气候温和，温差较小，干湿度分明，四季如春。玉龙湾龙房坝水库是太平新城内唯一有特色的大型水系自然要素，同时位于群山的峡谷地带，南陡北缓的山体特色成就了玉龙湾独特的景观特质。温泉小镇有多个温泉饭店，逛累了可以在森林里泡泡温泉，享受片刻安静时光，放松身心。到安宁绝不能错过八街双双卷粉、豆面汤圆、甜白酒、太平酸笋鸡火锅。从昆明市中心出发，自驾35公里左右，大约50分钟就到了。
4: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涵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标志着我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法治化、规范化迈上新的台阶。国务院1988年、1993年先后颁布了森林防火条例和草原防火条例，两个条例施行以来，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高温干旱、大风等极端天气频繁发生，我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日趋严峻，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面临新情况、新挑战。为此，有必要在整合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的基础上，制定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条例在火灾预防方面做了具体规定，条例将预防为主作为工作方针，政府有关部门编制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各类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按照有关标准配备个人防护装备，建立联防联训联战机制，有关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承担防灭火责任，严格防火区、防火期和高火险区、高火险期的管理措施，加强火险监测预警，开展日常巡护和防火检查。
8: 好，这首歌来自于光良，最近的永远。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目前168号提示城南路好月天地的环城南路啊，好月天地的门口，一辆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擦碰了，占据了右侧车道，后车要注意避让。目前龙瑞高速龙陵往瑞丽方向龙陵芒市站间小货车单方肇事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正在恢复通行。我们再来看到168号提示希望路金凤苑门口往万达方向有3车追尾，占据最左侧车道，元末高速。

速墨黑往沅江方向把边通关站间施救的肇事车辆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正在恢复通行。另外12号也提示人民西路西向东离西园路50米的地方两车擦碰，占据了右侧两个车道，我们周末行车还是要注意安全。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

0: 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嘞，路上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来介绍一下。喂，你好。
2: 主持人下午好。目前城区道路车流量大的路段有东风西路顺城方向，在新闻路附近拥堵大概有900米，市中心商圈周边车流比较密集，建议可以走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教场中路北向南，从教场北路到正教路拥堵大概有800米，这一带学校较多，请留意过路的学生减速慢行。彩云北路的出城方向，在世纪金源路段拥堵大概有1.5公里，出城车流比较集中，建议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耳济路。121大街东向西，从环城北路到莲花池镇街拥堵大概有900米，车多缓行。广福路南向西，从永中路到昌红西路辅路有大概400米的拥堵路段，请注意路口并线的车辆，保持耐心。高速方面，东绕城高速东向西，从顺通大道到广福路拥堵大概有900米，后方缓行也有700米，建议可以绕行昆石高速的下层或者是广福路辅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心。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
3: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加，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的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

0: 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星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星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 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星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对于花粉过敏啊，有很多错误的认知在流行，这一节我们来分析分析。比如说，很多人认为花粉过敏主要由杏花、桃花等观赏花引起，但其实真正的元凶主要是空气中的风梅花。致敏源主要来自柏树、桦树等树木的花粉，它们颗粒小、质量轻，随风飘散，很容易被吸入呼吸道，诱发过敏。除了对致敏源存在张冠李戴的误区，网上还流传着什么硬扛着不治能增强抵抗力、过敏症状缓解就停药、鼻喷激素副作用大等等等等不少错误的观点。专家介绍说啊，对于花粉过敏患者来说呢，长期硬扛不仅会使过敏症状反复并逐渐加重，还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和睡眠。此外，还有可能因为鼻腔黏膜长期处于炎症状态，增加患过敏性哮喘的风险。症状减轻就停药的做法也不可取，花粉过敏是慢性的过敏性炎症过程，用药仅让症状暂时缓解，但鼻腔黏膜仍处于长期的免疫炎症状态，过早停药会诱发过敏性哮喘以及鼻窦炎风险的发生，症状反复并逐渐加重，甚至影响后续用药的效果。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维持用药到花粉季结束后，或者经过医生评估以后再停药。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是五六想左想右向后迷恋你的方向不醒来看着你的眼睛看着心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91.8，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6:00 PM。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嘞，路上情况再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来介绍一下。喂，你好。
3: 主持人，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西路往顺城的方向，在新闻路附近拥堵大概有900米。市中心商圈周边车流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关南大道的进城方向，在大润发路段拥堵大概有800米，后方缓行有600米。昆岭路西向北，从昆洛路到云大西路拥堵大概有700米，后方缓行有100米。周边物流企业比较多，请注意大型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车距。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福海立交到宁波立交拥堵大概有4.2公里，后方缓行有1.2公里。长距离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广福路、日新路都可以。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大概有900米，后方缓行有1.9公里。赶时间的车友呢，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的，我们都知道昨天到今天啊，滇中以东以南雨水不断啊，滇南雨势也比较强。那未来全省的天气会如何呢？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李强，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昨天到今天，我省中部及以东以南大片区域依旧雨水不断，雨势最为强劲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南部边缘，像是金平、绿春，24小时累计雨量分别达到了62.1毫米和50.8毫米，为暴雨量级。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都将被雨水笼罩。丽江、楚雄、昆明、昭通南部、曲靖、文山、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应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局部中雨为主，后天雨势开始逐渐减弱，全省大部转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持续降水和强降水落区仍需警惕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遮公园小雨14到1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1到26度，宁洱纳克里禅拉古道小雨17到22度，昭通宜良4到8小雨10到19度，官渡古镇小雨14到19度，丽江古城小雨12到1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5到20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7到2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小雨4到13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15到20度，昆明电风景区小雨14到19度，大理古城小雨12到18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5到19度，石林万家关蓝莓庄园小雨15到21度。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8: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

0: 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加，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的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 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
2: 一万种风情，
1: 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 假日伴你。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0: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在火灾扑救方面，条例明确了防灭火值班制度和火情报。

0: 2007年6月，石林成功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其中游览区定位为世界自然遗产展示地。杏林大观园景区是4A 级旅游景区，是一个集中医药文化旅游、中医药科普教育、中医药康复保健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地。长湖景区是电影《阿诗玛》的取景地，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更有机会观赏到激动人心的长湖斗牛大赛，让你感受彝族人民的勇敢与豪迈。到石林绝不能错过凉卷粉、凉米线、石林马肉、石林乳饼、龟山腊肉。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1公里，开车1个小时10分钟就能到达。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覆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等关键环节。作为国家层面的行政法规，其系统性、全面性的制度设计，为高效预防和应对森林草原火灾筑牢了法律根基，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预防是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核心与首要任务。条例不仅在总则中明确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还专章对森林草原火灾的预防措施作出详尽规定。其中明确，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森林草原火险区划等级标准，政府有关部门编制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各列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应当建立联防联训联战机制，加强防火道、隔离带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森林草原防灭火航空协作机制，严格防火区、防火期和高火险区、高火险期的管理措施，加强日常巡护和防火检查。这些规定的出台，深刻体现了风险前置化治理的理念，进一步凸显了预防工作的重要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燃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好，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海莱阿木的《不如见一面》。来看一条路况，95号提示：彩云北路出城方向，在距离金源大道红绿灯口500米左右，主道并入辅道的匝道口有两车擦碰了，造成这个。

0: 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6: 耳机已经是现代人的必备单品，很多人戴耳机的时候习惯是调到自己听着舒服的音量，认为只要不觉得刺耳就不会伤耳，更不会刻意控制佩戴时长。其实啊，这种做法正在悄悄透支你的听力。我们能够听到声音，主要是靠耳朵里的听毛细胞，它就像小触角，负责感知声音，但是它的数量有限，非常脆弱，一旦受损就无法再生，相当于是用一个少一个。在你主观觉得舒服的音量，其实可能已经超过了耳朵的安全耐受范围85分贝。长期在这种音量环境之下，听毛细胞会慢慢损伤，导致噪声性听力下降，而这种损伤隐匿性很强，等到发现的时候往往不可逆了。另外呢，即使是使用时间很短，但是音量过大也能够损伤听力。研究显示，

0: 在85分贝声音环境下，这相当于电影院放映厅内持续2小时，或者是100分贝，这相当于演唱会现场连续听15分钟，就可能对听毛细胞造成损伤。而如果处在120分贝的环境下，相当于爆竹声吧，只需要听几分钟，就可能导致暂时性听力下降。我们推荐的耳机使用原则是60/60原则，也就是说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且无论佩戴时间长短都要控制耳机音量。佩戴耳机之后一定要让耳朵休息10到15分钟，以缓解听毛细胞的疲劳。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直上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FM 91.8，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

0: 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2: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加，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地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 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

0: 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的写作风格大变，他想用这部作品证明自己不但是悬疑大师，也是文学的巨匠。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新京出版社出版的《布谷鸟的蛋是谁的》，东野圭吾最温暖最感人的作品，作者日本作家东野圭吾。

妻子的死亡给了丈夫飞田和襁褓当中的女儿作为沉重的打击，父亲含辛茹苦地把女儿培养成全日本最耀眼的滑雪新星，女儿的天赋让父亲欣喜若狂，相依为命的苦难即将一去不返。然而一股神秘的力量让这个家庭蒙上了阴影，陌生人送来的血指纹更让飞田如坐针毡。是的，其实我的妻子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经流产。那么，女儿究竟是谁的孩子？女儿的幸福，父亲的梦想，血缘的折磨，良心的不安。布谷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蛋伸到别人的窝里呢？

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不会看到东野惯用的阴暗面，取而代之的是良心的抉择和暖暖的亲情。畅销天王告诉读者们，我们不用像之前的小说《白夜行》那样生活在黑暗里，我们的爱也不必以那样令人窒息的方式展现出来。

作者东野圭吾，日本最知名的推理小说家，1958年出生于大阪，1985年凭借《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出道，1999年凭借《秘密》夺得有推理奥斯卡之称的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先后以《秘密》《白夜行》等五度入围日本大众文学最高荣誉直木奖。2006年嫌疑人 X 的现身一举摘取直木大奖，并且同时包揽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等三大日本最具权威推理小说榜单第一名，确立了他在日本推理第一人的地位。

纵观东野的作品，绝大部分的主题是不离爱情、亲情和不同的人格弱点。在他的作品里，读者可以常常看到家庭这一元素，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作品《布谷鸟的蛋是谁的》同样以推理小说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现代人所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小说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难解的谜，布谷鸟的蛋是谁的？如果有心来了解一下布谷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杜鹃的生活习性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个标题别有深意。布谷鸟的繁殖方式是把蛋产在其他鸟的鸟巢当中，由异亲，也就是其他鸟代为孵化和育雏。因此对于布谷鸟来说，它一旦被产下来，就不再属于自己的亲生母亲。可见布谷鸟的蛋是谁的，讲述的将是一个关于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

小说开篇不久就提到了前滑雪运动员飞田的内心煎熬。作为天资卓越的年轻滑雪运动员丰美的父亲，他却知道丰美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对此他有疑惑，有愧疚，同时还有深深的负罪感和痛苦。疑惑是因为他不知道在妻子临产的那些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他把别人的孩子据为己有，并在第二年跳楼自杀。愧疚是因为妻子最需要丈夫的时候，自己却远赴瑞士，没有尽到丈夫的职责。负罪是因为他怀疑丰美是妻子从医院里面偷出来的，他觉得自己在知情的情况下对这事隐匿不报，既对不起丢失孩子的那家人，也有违道德和法律。而痛苦则来自于自己对丰美的爱，毕竟自己抚育了他快20年，将来一旦分开，这段情谊又将怎样去割舍。后来丰美收到了几封恐吓信，不让他参加奥运会。如果说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当这不过是恶作剧的话，此后发生的车祸证实了恐吓的真实性。随着警方的介入，越来越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浮出了水面。始终对丰美的遗传基因密切关注的专家，却阴差阳错地变成了一名侦探，竟然发现了丰美的身世秘密。尽管从主线故事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关乎情感的推理解谜故事，但是借助这一故事，东野却提出了一个普遍的人生命题：谁能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或者更具体一点来说，谁能决定孩子们的未来？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

0: 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日本媒体和读者票选最温暖最感人2011年作品《布谷鸟的蛋是谁的》，被公认为是东野当下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故事催人泪下，温情的笔触重铸被道德与血缘埋葬的人性。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布谷鸟的蛋是谁的》，东野圭吾最温暖最感人的作品，作者日本作家东野圭吾。

我要用这部作品突破白夜行的束缚。在这部小说里，东野的写作风格大变，作者想用这部作品证明自己不但是悬疑大师，也是文学的巨匠。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

在一片飘零的小雪当中，他出发了。他的上身抬得有些过高，过于兴奋的时候，他总是爱把脑袋探出来，这是他的一个毛病。不过在穿过几个奇门之后，身体多少放松了一些，即使面对陡峭的斜坡，他也会毫不畏惧地冲过去，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在进入缓坡之前，他出现了一个小失误，这种状态就算能在国内比赛当中胜出，在国际大赛上也是过不了关的。果然不出所料，在进入下一个缓坡的时候，由于速度提不上去，急得他直瞪眼睛。尽管如此，这次的成绩也算说得过去。抵达终点以后的他一脸迷茫，看到这里，飞田昌宏拿起了 DVD 遥控器，画面回到了陡坡时候的情景，这一次是半速回放，画面回到了陡坡时候的情景，这一次是慢速回放，他穿过奇门的姿态里，有一处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按下遥控器的按钮，画面静止下来，屏幕上映出了一名女选手，她的左肩几乎触碰到了旗杆。飞田探出身子，把脸凑到监视器的前面。重心偏得太多了。正当他小声嘟囔的时候，有人叫了他一声：“飞田先生。”女工作人员正在朝屋里头探望，说：“有个人说他想见飞田先生。”他点了点头：“我听到了，请进来吧。”“好的。”话音未落，女工作人员就消失。

了。随后一名男子马上走了进来，他穿着灰色的西服，十分结实，年纪大概在35岁左右，说：百忙之中打扰您，真是抱歉万分。说着，这名男子递过名片，上面印着开发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柚木阳辅，和事前联系的时候说的一模一样。哎呀，请坐请坐，这地方太窄了，真不好意思。飞田让那个男子在折叠椅上坐下，实际上由于堆满了纸箱和柜子，办公室的空间十分狭小，要是工作人员和教练员都回来的话，这里会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柚木说了一声：失礼了。弯腰坐下，他的视线集中到了一个地方，飞田发现他正在盯着监视器，赶紧伸手拿起遥控器。请稍等一下，柚木说。这是飞田丰美选手吧？这段录像是从哪里来的？飞田把放在旁边的信封递到柚木面前，收信人一栏上写的是飞田昌宏。哦，是加拿大集训啊，真是太棒了，不好意思，可以让我看看吗？就这样，柚木操作看遥控器，从头开始播放录像，画面当中的丰美一开始滑行，飞田又像刚才一样入神地看了起来。柚木在丰美冲过终点的地方按下了停止键。那么怎么样啊？柚木问，混合着野心和好奇的神色在他的眼睛里面闪烁着。怎么说呢？飞田努力地压抑着自己的声音，自己女儿的表演被人欣赏，确实让他心花怒放，但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喜悦心情会被别人看穿。我想听听飞田先生是怎么想的，作为父亲的感受就不必了，希望先生能站在前奥运会选手的立场上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如蒙赐教，不胜感激。您知道丰美小姐是我们的希望，因此公司才不惜投下了重金。先不说这个了，在技术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我和教练约好过几天见面，我可以在那个时候帮忙转达。飞田摆了摆手，仿佛在轰着眼前的苍蝇，看了看放在桌上的名片，说：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还没问你这次的来意，部长只是跟我说有一位体育科学研究者会来找我，希望我届时能协助他一下。听了这话，柚木挺直了腰板。您可能已经知道了，我们是一家全方位进行体育科学研究的机构，我们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那就是挖掘体育选手才能的科学方法，也就是基因的遗传。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1: 第四十四集，八王之乱与西晋的瓦解。西晋初年，晋武帝为了巩固皇权，大肆分封司马氏子弟为王，前后共有27王之多。然而正是这种分封同姓王并让其移封旧镇，即军政财权于一身的做法，导致了八王之乱的发生。这场连绵了16年的政治斗争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流民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匈奴等少数民族也发动了推翻西晋政权的战争。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晋怀帝被匈奴军队俘虏，都城洛阳失守，西晋政权基本瓦解。公元316年，匈奴军队攻入长安，晋怀帝的侄子晋明帝被杀，西晋至此灭亡。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改元太康，西晋的历史进入了一个统一、安定、发展的新时期。西晋的统治虽然短暂，但司马炎在位25年中，社会还是相对安定，有一定发展的。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时诸子尚幼，继位的惠帝司马衷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白痴。惠帝即位后不久，天降灾疫，老百姓闹饥荒，大臣们向司马衷汇报，请求开仓放粮。司马衷就问，老百姓真的没粮食吃吗？有人回答，千真万确，已经饿死几万人了。惠帝若有所思，突然说，没有粮食，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此事一时被传为笑谈。皇帝无能，西晋的权臣和外戚开始争权夺利，以惠帝外祖父杨俊为一派，惠帝皇后贾氏为另一派，展开了激烈的宫廷斗争。贾皇后颇有政治野心，而且手段毒辣。武帝死后，杨俊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掌握了朝政。贾皇后则串通楚王司马伟，发动军事政变，消灭杨氏势力，夺取了政权。此后不久，贾皇后又借机除掉司马伟，独揽朝政，开始专权。惠帝虽然是个白痴，但太子司马昱却聪明英武。司马昱非贾皇后所生，因而贾皇后身为慰藉，于永康元年（公元300年3月），假借皇帝之命将太子杀害。四月，梁王司马同、赵王司马伦以为太子报仇为借口，起兵铲除了贾皇后。次年，司马伦自己称帝，将惠帝尊为太上皇，而司马伦的篡位引起了其他割据一方的宗王不满，齐王司马炯、河间王司马攸、成都王司马颖等先后起兵讨伐司马伦，史称八王之乱。自此开始的16年间，西晋政权犹如烫手山芋，虽然人人觊觎，但谁也掌握不了多久，在诸宗王中传来传去，混乱不堪。直至惠帝永兴2年（公元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将惠帝迎还洛阳，次年惠帝中毒而死，司马越立皇太帝司马炽，是为怀帝，朝政大权落入司马越之手，八王之乱就此结束。贾后专权和八王之乱对西晋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战乱不仅使朝政混乱无序，也使社会生产蒙受重大损失，兵民死伤数十万人，许多城镇被焚烧成废墟。与此同时，天灾连连，使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史称流民四散，食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与规模庞大的流民相伴随，流民起义也此起彼伏，西晋的统治机能从此瘫痪，一蹶不振。与流民起义相比，以匈奴为主的内迁各少数民族军事贵族的反晋行动，则对西晋统治形成了更为直接的威胁。其中率先起兵的是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刘渊是西汉时期冒顿单于的后人，其祖父于福罗

0: 曾率兵驻汉镇压黄巾军，其父刘豹在曹魏时期担任过匈奴五部中的左部帅。西晋发生八王之乱之后，刘渊向成都王司马颖书呈，表示愿意率领匈奴骑兵为司马颖效力。然而没等刘渊参战，司马颖却带着惠帝南逃到了洛阳。眼见晋失其路，野心勃勃的刘渊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正式称汉王，打出了反晋旗号。随后，刘渊的大军开始攻城略地，先后占领了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南）、中都（今山西榆次）、屯留（今山西屯留南）等战略要地，基本控制了并州东南部。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鲜卑酋长陆随言、氐族酋长善征、东莱王弥及后来成为刘渊心腹爱将的石勒等人都纷纷投降刘渊。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在濮子称帝，国号仍为汉，定都平阳（今山西临汾），以长子刘和为太子，任命四子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耀为龙骧大将军。之后，刘渊父子不断出兵南下，并多次直逼洛阳，洛阳军民拼死抵抗，才击退了匈奴军队的进攻。到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刘渊病死，太子刘和即位。这时，洛阳周边地区大多被刘渊的部下石勒占领，洛阳城中粮食匮乏，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永嘉五年，刘聪派刘耀率领大军向洛阳城发起了最后的攻击。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眼见洛阳难以坚守，就率领洛阳部分军队和文武百官弃城而走。当年三月，司马越在逃亡途中病死，石勒趁机率军猛攻出走的西晋军民，前后射杀十万余人。当年五月，刘聪的军队一举攻陷洛阳，俘虏了怀帝，杀死西晋官员百姓三万余人。因为这次惨绝人寰的变乱发生在永嘉年间，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后，晋怀帝被刘耀作为战利品送到了匈奴韩国的都城平阳。永嘉七年（公元313年）的春节，刘聪在都城平阳的光极殿大会群臣，他命令晋怀帝身穿奴仆的青色衣服，在酒席上为匈奴韩国的大臣们斟酒。当时座上的渔民、王俊等西晋旧臣看到这种场面，痛哭流涕。刘聪命令贾氏将参加宴会的渔民等十多名西晋旧臣拉出去斩首，然后又用一杯毒酒镇杀了晋怀帝。在晋怀帝被俘后，西晋的官员们又在长安另立晋怀帝的侄子司马邺为帝，是为晋明帝。公元316年，刘耀率军攻占长安，晋明帝出降，西晋亡。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1到1.5个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北部，境内旅游资源丰富，太平湖、东风韵、可意、红河水乡四个省级特色小镇已成为全域旅游新窗口。

0: 东风韵艺术小镇位于市区以南10公里处，景区涵盖生态农业、艺术文化、休闲度假、养生等多种产业，包括薰衣草庄园、葡萄酒庄园、艺术家庄园、玫瑰庄园、百合庄园、森林公园、湖滨湿地、静谧溪谷等。可艺小镇掩映在河套、乡村和森林之中，青山环抱，空气清新，风景宜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戏跳跃的发源地。这里阿戏跳跃、阿戏祭火、阿戏斗牛、阿戏摔跤等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风情独具特色。滇西河湿地公园被弥勒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被水利部正式授牌为滇西河国家水利风景区。站在锦屏山极目四望，公园内峡谷溪流、生态湿地、田园风光，绘就出了一幅绿美河湖的生态新画卷，是城市绿带旅游新亮点和市民游客必到的打卡点。到弥勒绝不能错过弥勒卤鸡、卤鸡米线、烤牛肉串和鸡丝凉面。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130公里，驾车1个小时40分钟就能到了。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伤，那也是
1: 年轻。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FM 91.8，
9: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0: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

0: 百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加，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的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 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8: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鹿圈县位于云南省中北部昆明市西北部，是一个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交融的地方。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共有 A 级景区2个，非 A 级景区7个，规模以上乡村旅游点28个。轿子雪山是鹿圈的标志性景点，海拔较高，四季景色各异，冬季可以欣赏雪景，夏季则是避暑胜地。山上有丰富的植被和野生动物，适合徒步和摄影爱好者。云龙水库是昆明市的重要水源地，湖水清澈，周围环境优美，水库周边有丰富的植被和鸟类，适合休闲散步和观鸟。凤家古镇有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马头墙的飞檐挑破淡青的天，底下变出一片粉的、白的、红的、绿的、黄的来，是花是树是春意盎然。鹿圈县还有多个温泉度假村，温泉水质优良，游客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享受温泉。到鹿圈绝不能错过宜家腊肉、苗家酸汤鱼、酸汤鸡、野生菌火锅、撒坝

0: 火腿苦荞粑粑。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8公里，自驾车1.5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鹿圈了。
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

0: 满520元，全场九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覆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等关键环节。条例通过建立森林草原火险区划等级管理制度，规范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加强防灭火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火灾防控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推动从灾后应对向风险前置管理的转变。同时明确规定防火区、高火险区以及防火期和高火险期的要求，并通过强化落实火源管控、开展防火检查、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等预防性措施，减少火灾发生概率，从源头上降低灾害风险。条例规定，国家建立森林草原火险分级预警制度，按照森林草原火险的紧急程度、发展事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1级、2级、3级和4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1级为最高级别。通过量化预警标准，提高了预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人员疏散和财产转移争取宝贵时间，能够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香甜的奶茶是很多孩子喜欢的饮料，但是市面上常见的奶茶并不是简单的奶加茶组合，它背后暗藏多重伤肾的风险，需要特别的警惕。长期饮用奶茶会增加儿童高尿酸血症风险，持续损伤肾脏功能。所以建议不要把奶茶作为儿童的日常饮品之选，是维持生命健康的关键，而儿童肾脏正处于发育阶段，更需要精心的呵护。但如今在临床实践中，高尿酸血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儿童群体中，其中长期饮用奶茶是重要的诱因之一。奶茶中的果糖在肝脏代谢时会促进嘌呤合成，导致尿酸生成增加，尿酸排泄受阻，则会悄悄地损伤儿童的肾脏。多数奶茶还含有大量的添加糖，一杯500毫升全糖奶茶含糖量可达50至100克，远超儿童每日添加糖摄入的标准。长期高糖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损伤肾小球滤过功能。部分奶茶使用的植脂末含反式脂肪酸，更会直接损害肾小球滤过功能，可能引发蛋白尿等肾病的早期信号。同时，奶茶中的高咖啡因含量也会对儿童神经和肾脏发育造成额外刺激，所以小朋友们不要总是喝奶茶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一个家。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北京时间22点整。
10: 10 o'clock。
1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2: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加，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

0: 齐全的，七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亮，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七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的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 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加，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的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

0: 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星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星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 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星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想要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安宁市是全国唯一同时上榜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气候宜居城市、避暑旅游目的地的县市，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便捷的区位交通。安宁历史悠久，被誉为唐川宝地、连然金方。安宁市属北亚热带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区，夏季凉爽舒适，湿度适中，平均风速适宜，辐射不强。推荐景点雁塔村，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村里有多条特色花巷与老宅相呼应，春天开满春花的季节很美哦。玉龙湾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紧邻滇池，全年气候温和，温差较小，干湿度分明，四季如春。玉龙湾龙房坝水库是太平新城内唯一有特色的大型水系自然要素，同时位于群山的峡谷地带，南陡北缓的山体特色成就了玉龙湾独特的景观特质。温泉小镇有多个温泉饭店，逛累了可以在森林里泡泡温泉，享受片刻安静时光，放松身心。到安宁绝不能错过八街双双卷粉、豆面汤圆、甜白酒、太平酸笋鸡火锅。从昆明市中心出发，自驾35公里左右，大约50分钟就到了。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91.8，
0: 北京时间23:11
2: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我跟你讲啊，
4: 啊，
3: 自从和您做上节目，就这几年
4: 啊，
3: 我都快变成要贩子了。
4: 要贩

0: 案子，
1: 加引号了啊。
0: 啊，
1: 我们小区的邻居都知道我在给您做主持人嘛，
0: 啊，
1: 就总是追问着我
0: 啊，
1: 能不能托关系啊，从国外带点药回来。
0: 哎呦，
1: 哎呦，这两天啊，小区的王大爷他也真是逮着我了
0: 啊。
1: 他拽着我的胳膊
0: 啊，
1: 就老人家开始给我作揖、
0: 哎、
1: 弄得我都不知所措了
0: 啊。
1: 他说他的儿子呀要快断了
0: 啊，
1: 说静石无论如何你都得想想办法
0: 啊。
1: 你说我这主持人当的，我都给自己干成代购了。
0: 代购了。
1: 是呢。
0: 啊，哎呦，这说明你这生意啊已经越做越大了、
1: 嗯、
0: 已经拓展到跨国的领域了。
1: 没有没有、
0: 啊。但是我得告诉你啊，就是从国外这个代药这个事儿啊，一定要合理合法合规。否则的话我告诉你它是违法的。
1: 我可没有
0: 啊，
1: 您冤枉我啊。大家伙拜托我，主要是请您帮忙。
0: 哦。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在这儿的，
0: 嗯，
1: 大家呢希望平台帮着去弄点国外的原创药，
0: 嗯嗯，
1: 哎，您是没瞧见，就张大妈她拿着病历本，她就跟我说哈，
0: 嗯，
1: 国内的药吃了3年，
0: 嗯，
1: 指标还是忽高忽低，
0: 嗯，
1: 儿子从德国带回来的药，
0: 嗯，
1: 人家真厉害，吃1个月他就能稳住，
0: 嗯，
1: 就当时。就他们看见我的那个眼神，
0: 嗯，
1: 就仿佛是看见了救星。
0: 哎呦，就是这个你说的我是相信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医药领域啊，咱们必须得承认，国内的一些药物和国外的一些药物比，确实咱们目前啊还有一定的差距。
1: 对呢。
0: 不过我们话又说回来了，你没问问他们为啥一定要盯着国外的那些药物呢？
1: 我问了呀。
0: 啊，
1: 王大爷说就他儿子，
0: 嗯，
1: 得的是肺动脉高压。
0: 哎呦，
1: 国内的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算是高血压里的绝症了。
0: 对，最严重的了。
1: 药是有，但效果不好，
0: 嗯，
1: 副作用非常大，
0: 嗯。
1: 可是德国他就有种新药啊，
0: 嗯，
1: 反正他叫什么名，大爷跟我说，我还没记住，
0: 嗯，
1: 说什么瓜，
0: 什么瓜，
1: 啊、嗯，就大爷说儿子吃了之后能正常上班了，
0: 啊、
1: 能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啊，
1: 你说这厉不厉害？
0: 厉害吧，
1: 啊、
0: 你看。你说的那个大爷的这个儿子哈，如果真得的是肺动脉高压的话、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病可是非常严重的。
1: 嗯，
0: 他被叫做是高血压当中的绝症，也就是说高血压当中的这个肺动脉高压那是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1: 哦，
0: 如果说平常哈我们高血压我们可以形容那是我们的血管锈住了，你不能舒张了。
1: 嗯，
0: 那按这个道理来讲的话，肺动脉高压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血管彻底的就锈死了，里面这个完全堵死了，里面的物质和这个血管壁都长成一块了，就变成水泥柱子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
0: 而且这个血压高了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头晕迷糊，稍微严重点的话，我告诉你，这个肺动脉高压会导致突发性脑出血。
1: 嚯！
0: 而且这个肺动脉高压啊，它还会让你随时随地的就是喘不上气儿来。
1: 哦，
0: 就说憋死就憋死了啊！就这个病，如果是高血压当中的肺动脉高压的话，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是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的。
1: 真那么严重啊？
0: 啊，当然了，
1: 难怪就是王大爷跟我说的那么着急。
0: 嗯，
1: 他德国的这个药叫什么名字啊？他这么厉害？
0: 嗯哼，
1: 血管他都锈死了，变成水泥柱了，还能救回来？
0: 你看，
1: 还能上班？
0: 你说的那叫什么什么瓜是吧？
1: 啊，对，他跟我说的，我记得啊。
0: 哎。这个药呢是德国最新的一款原创药。
1: 嗯，
0: 前年的时候刚获得德国的什么奖，你知道吗？
1: 嗯，
0: 叫未来奖。
1: 未来。
0: 哎，未来奖在这个医药界，尤其在德国是最高的奖项了。
1: 哦，
0: 目前咱们国内知道这款药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
1: 嗯，
0: 它不是什么什么瓜啊，它叫利奥西瓜片。
1: 利奥西瓜片。
0: 哎，这个名字记住了。
1: 哦，
0: 啊，是目前我们全世界最新一代的降压药物。
1: 哎呦，
0: 啊，尤其是针对我刚才说的最严重的那种肺动脉高压的这种严重的情况。
1: 嗯，
0: 目前来讲除了它之外别的都不太好使。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利奥西瓜片它这个治疗机制啊和我们现有的任何的降压药物它这个差距都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就好比说咱们国内的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常用的一些降压药，你就有点像这个用铁棍子在那撬这个阀门一样。
1: 嗯，
0: 你稍微撬点缝来，但是你这个门是不是被伤害了？
1: 嗯，
0: 还费劲儿。
1: 嗯，
0: 而国外的刚才说的这个利奥西瓜片，我告诉你，它是让这个阀门自己产生润滑油，让这个门呢自己能够转动起来。
1: 哦，润泽了。
0: 你看看它是不是完全两个层次啊？
1: 对呀、啊，这很神奇啊。
0: 嗯，
1: 那为啥国内它就没有呢？
0: 啊，
1: 我们的药厂研究不出来吗？
0: 嗯，
1: 你看现在新闻报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那都已经是世界级的领先了。
0: 对呀、啊、
1: 那这点药怎么还把我们难住了呢？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
1: 哦、
0: 就是着急是好事儿。但是你看航天技术我们现在遥遥领先了。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制药的领域呢，我们国家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
1: 嗯。
0: 因为他们俩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你航天技术是举全国之力干那么一件事儿。但是制药研发可不一样。
1: 嗯。
0: 咱就说资金投入吧，
1: 嗯，
0: 你猜咱们国内的一个药厂把钱一般都投放在哪儿了？
1: 国内药厂投钱
0: 啊？
1: 投广告啊？
0: 对，我告诉你，你还真别笑，
1: 嗯，
0: 你说的还真是大实话，
1: 是不？
0: 啊，其实也不是全都投广告上了，那是早些年啊，嗯、就现在就是真正的一些大的企业，也不是像以前了啊、
1: 嗯，
0: 但是呢，他们是把70%的这个研发成本。投给了仿制药，
1: 仿制药，
0: 哎，仿制药，什么叫仿制药呢？就是国外已经成型的药物，我们来高仿它，
1: 嗯
0: 啊，当然这个不是假冒伪劣啊，是走正规的渠道做这个仿制药，70%的投入放在这方面了，而像这个利奥西瓜片这种原创的药物，只占了咱们国内的一些制药企业30%的这个资金研发。所以说你这个资金投入就不够，你能研发出来世界上最好的像这个利奥西瓜片这样的药物吗？
1: 那你说他为什么把钱大部分投入到仿制药上啊？
0: 嗯，
1: 那仿制药有什么好呢？为什么不去投原创药呢？难道我们就做不出来好药？要是能研制出来能治好病的这种药，那也是行善积德的大好事儿啊。
0: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你要是话这么说的话就有点小孩话了。
1: 怎么呢？
0: 啊，我告诉你，首先仿制药啊，投入产出比啊，就是投这个钱呢、
1: 嗯、
0: 然后得到的回报是特别高的。第一个成功率非常高。
1: 嗯。
0: 第二个呢，利润也比较大。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们现在普通老百姓，比如说就是降压药吧，降压药90%我们国产的药物都是仿制药。
1: 嗯。
0: 啊，当然我说的这个仿制药一定要大伙记住，不是假冒啊，就是正规渠道的仿制药，因为它的这个原研是国外的，但是过了这个专利保护期了，各个国家就可以仿制它的这个配方来进行批量生产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国内哪怕是国产的降压药也都是90%都是仿制药。
1: 嗯，
0: 是吧？你到医院你想买那种真正的国外的那种原创药，一般它都告诉你会没有的啊，全都是咱们国内的。那这个效果呢，在国外啊，因为已经这个上市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说效果呢是能够得到肯定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啥呢？它比较滞后。
1: 滞后。
0: 哎，对，一般专利保护期要10到15年，所以说你现在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仿制药，可能都是落后2代或者3代的这样的药物了。
1: 哦，
0: 能明白我意思吧？所以说仿制药就是拿来主义，把以前好使的那个配方，哎，我们自己重新的配比一下。就能够生产出来了。
1: 嗯
0: 啊，而这个原创药你没有参考啊。
1: 嗯，
0: 就像开盲盒一样，你可能砸进去几十亿10年都未必有这个成果。
1: 嗯
0: 啊，所以说很多这个药厂他也不去做这种未知领域的一种研发了，有的时候不是不想，他是没那个能力也不敢
1: 啊。
0: 再说了，这个国外的一些原研药和这个创新药它都有专利保护，我刚才说了至少要10到15年，对吧？
1: 嗯，
0: 你就相当于把这个蛋糕盒上了锁一样，你没钥匙，你连闻味儿都闻不着啊。
1: 那按照您说的
0: 啊，
1: 就肺动脉高压的患者，那只能就这么干等着
0: 啊、哦，
1: 等着生命的终点。
0: 嗯，
1: 德国那个药到底厉害在哪儿啊？
0: 那肯定不能干等着呀。所以说，你看现在不就有很多人花高价格找外国人或者是朋友在国外是吧做这个代购嘛？
1: 嗯
0: 啊，就像德国这款刚才说的利奥西瓜片。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讲那个一氧化氮合酶。
1: 嗯，
0: 我讲过一氧化氮合酶在我们身体当中就能够生成一氧化氮出来。
1: 嗯，
0: 这个一氧化氮就相当于我们血管的小马达一样。
1: 嗯，
0: 而这个药牛就牛在能够让我们身体当中它就能够自动的产生一氧化氮，这个一启动了我们血管就能够自主的舒张了。
1: 嗯，
0: 你这血压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
1: 哦，
0: 它一个道理。你看国内的很多药物啊，你看我们常用的沙坦类的、地平类的，

0: 硝酸类的，它都是变着法的用化学方式把我们的这个血管壁给它舒张开了，暂时的让我们的血管舒张。等你这个药性一过了，你这个血管是不是又马上回缩回去了？所以说它根本没有解决一个本能的问题。
1: 明白了，
0: 嗯，
1: 这个就像是说给气球充气儿，
0: 嗯，
1: 国内的药呢是往气球里边吹气儿，
0: 嗯，
1: 气儿没了它就瘪了，
0: 哎。
1: 但是国外研发出来的新药，它好像是让气球自己会生气，
0: 哎，
1: 它就一直保持鼓鼓的状态。
0: 对喽，你看看，
1: 哦，
0: 这个比喻就特别形象，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引进的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一氧化氮合酶，
1: 嗯，
0: 其实就是利奥西瓜片的这个核心原材料一模一样的，不过它这个劲儿啊，没有利奥西瓜片它那么大，
1: 嗯，
0: 明白了吧？只有这个肺动脉高压那么严重的高血压的患者才会选择这个利奥西瓜片，因为它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了，
1: 嗯
0: 啊，一般的其他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都可以采用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再来进行平时的调理，
1: 哦，
0: 所以说特别适合咱们说没有达到那种肺动脉高压的这种常规的高血压的人群，用来防治啊、调理啊高血压。而且呢，它还不是那种化学的药物，平时都可以使用，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嗯，那您说啊，就是好一点的，您说的这个产品，它的价格贵不贵？
0: 嗯，
1: 我听说进口的药它真的是特别贵，老百姓一般都买不起。
0: 啊，你说咱们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价格贵不贵是吧？这一点吧，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我们既然说想给大家伙推荐这个一氧化氮合酶针对高血压的患者，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把价格压下来的。
1: 嗯，
0: 就现在我们正在跟这个德国的药厂正在沟通，
1: 嗯
0: 啊，我相信绝对不会像那种天价的进口药那么贵的，而且我觉得光进这个原材料进口更方便，避免这个审批的时间过长，价格呢也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实惠。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还真是啊，
0: 嗯，
1: 这一下子我也就放心了，
0: 嗯，
1: 回头我也告诉王大爷他们，不用再托人去折腾了，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就可以给大家来办实事的。
0: 对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搭建，实际上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家伙用最实惠的价格用上世界上最好的产品。
1: 嗯，
0: 啊，因为咱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分布在全球各大顶尖的实验室，
1: 是
0: 只要这个世界上有的好东西啊，一旦诞生了，我们都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让大家伙知道，并且想办法让大家伙得到，用这个最新的科技让咱们第一时间受益，是吧？
1: 太好了。其实说实话，现在吃药啊都是医院有啥给咱们开啥，
0: 对，
1: 真正先进的最新的好药那就是很难第一时间到达我们平常老百姓的手里的。
0: 确实有这种情况。
1: 对呀，记得老师就说过嘛，现在大家常用的沙坦啊、地平类这些非常常见的降压药物，那都是诞生了10多年之后才逐渐进入到我们国内的。
0: 对呀，没办法，它得过这个专利的保护期，
1: 对，它慢了10多年呢，纳入医保之后，这个价格才是逐渐被大家所接受用得起的。
0: 嗯，
1: 那您看现在多好啊，我们足不出户的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就可以帮助大家弄到全球先进的科技产品了。
0: 对，
1: 关键实惠的价格，所有人都可以用上这么前沿的健康品呢。
0: 嗯，
1: 那老师您说啊，它的诞生对于我们高血压患者来说，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改变？
0: 就是这个一氧化氮合酶是吧？
1: 嗯，
0: 你这个问到点子上了。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的诞生啊，对于以往的高血压的这个传统治疗，可以说是我觉得它是一种颠覆性的。
1: 颠覆啊！
0: 对，你看德国为啥要给这个药物颁发这个医学未来奖呢？
1: 嗯，
0: 是吧？就是因为它的诞生预示着在本世纪咱们人类有希望彻底终结高血压这个疾病。
1: 哦，
0: 就是能够有可能彻底治愈，就不用再吃药了。你说牛不牛？
1: 这个彻底终结高血压
0: 啊，
1: 不吃药，
0: 哎，有可能啊，有可能。他说就是预示着在本世纪有可能完成这个使命。
1: 有可能，
0: 哎，
1: 也行。
0: 对啊，
1: 就这个希望就已经让我们很开心了。
0: 说明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的这个原材料，你说多么神奇
1: 啊，对呀。

0: 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七点，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的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但是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呢是窗外飘着小雨，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同时呢别忘了添加衣物。
5: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4到18度，松明站小雨13到17度，曲靖北站小雨14到18度，阜源北站小雨13到17度，石林西站小雨15到20度，弥勒站中运转小雨16到21度，秋北普者黑站小雨15到20度，广南站小雨17到21度，阜宁站小雨19到22度，玉溪站小雨15到19度，楚雄站小雨15到18度，南华站小雨13到16度，祥云站小雨14到16度，大理站小雨12到15度，和庆站小雨12到18度，丽江站小雨12到17度，蒙自站小雨18到22度。现在全省啊，今天都是雨天。那么大家如果要出差，别忘了一定要添加衣物，同时要带好雨具。
0: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报警。
7: 听说了吗？科研是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要我继续的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听，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1: 早高峰，
0: 早高峰
1: 来啦！
2: 欢迎各位早上7:07，早高峰来了。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9.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我是莎莎。
2: 各位好，我是卢西西，咱俩啊就是周一版的喜莎莎兄弟二人组，祝大家元气满满了。
3: 是的，今天天气不太好，全省呢都是小雨的天气啊，此时此刻呢窗外呢还在淅淅沥沥的，所以今天又是周一啊，可想而知今天的早高峰一点都不轻松，所以提醒大家呢，如果有条件呢最好是提前一点出门，最好把这个时间稍微错一错。
2: 除此之外呢，也提醒啊那些龟速行驶在超车道上的车主啊，一定啊开不快就到隔壁去吧，不然的话呢把路堵着，这就幽灵堵车就堵起来了。今天早上遇到2起了，刚才还关完话筒和沙姐说呢，希望啊大家自点觉，心里有点数吧。
3: 本来这个早高峰大家都很着急的，心情都挺焦虑的，所以呢希望大家每个人都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随意的并道啊，就在自己道上好好开，安安全全的开，安安全全的到单位。
2: 对，是的，还是那句话，速度快不起来就到隔壁去啊，不要占用超车道啊。
3: 好的，接下来呢希望带着您一起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先说说睡觉这件事情吧，也不知道您昨晚睡得好不好。
2: 近日啊，大睡特睡就能够修复人类的前额叶登上了热搜了。医生呢却紧急提醒大家，睡眠这个东西啊和吃饭一样，不是吃的越多越好，睡得越久越好。一天当中呢，真正能够修复大脑让你满血复活的是关键的4个小时。
3: 超长的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会损害您的大脑功能。我们都知道正常的成年人他的睡眠需求是7到9个小时，就是熬夜以后啊，就昨天熬夜了，周末熬夜了，那么第二天我睡个懒觉睡10个小时，那么可以短暂的代偿。但是如果长期你每天都是10小时以上，弊远远是大于利的。
2: 那些连睡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会带来什么样的副作用呢？是多重副作用。首先，连睡10个小时会打乱人类的生物钟，导致睡得醉了，有点像是晕碳一样，甚至让你醒来呢更加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的紊乱，情绪啊也会莫名的低落啊，甚至放缓大脑的供血和供氧，陷入睡得越多状态越差的恶性循环。就是情绪一觉醒来之后呢，怎么你天黑睡着觉，一觉醒来呢又天黑了，情绪根本起不来。
3: 所以说到这里啊，听节目的各位，尤其年轻人，你的生活是不是就这样的，就长期熬夜，周末猛睡啊，其实这样时间一长啊，你的情绪反而会失控，会加重了你前额叶的损伤。
2: 对，
3: 所以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的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的盲目睡眠。
2: 对，感情大抵也是如此，我们但凡说个啥事儿呢，只要加上后面这句感情大抵也是如此，一下就通了。
3: 我呢，你这个哈数真是拿捏得好呢。
2: 你看
3: 太有哈数了。
2: 睡觉也是这样，和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时间也是这样啊。你如果啊两个人如胶似漆啊，形影不离，然后呢天天待在一起，这太累了，24小时在一起像睡觉一样，这太累了。咱们呢适度，对吧，劳逸结合，然后呢分合结合，感情大抵也是如此。
3: 你不仅会收家会省钱，还懂爱情，
2: 还懂爱情，
3: 太全能了。
2: 哎呀，我是
3: 太优质了，
2: 谁叫我是专一又深情的双鱼座。
3: 每一句话的重音背后，你们自己去深思熟虑啊。
2: 双鱼座没什么特点，就是专一和深情。
3: 我还以为说没什么优点
2: 啊。对对，没什么优点，就是专一而深情啊。我们
3: 信的人你们就信吧。
2: 我们呢，被
3: 该吃的亏你不会少吃的。
2: 被称为12星座当中最单纯的双鱼座啊，
3: 自己都心虚嘴瓢了。好，来接着看下面这条，发表于国际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将世卫组织建议的成年人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到高等强度的运动量，如果集中在周末完成，可以降低264种疾病的风险，而且收获的效果和一周内分散运动是相似的。哎， 所以呢，大家如果平时没有时间运动，周末运动没关系，效果一样的好，
2: 总量那么多就行了，对吧？这是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总医院指导，纳入近90000名来自于英国生物银行的数据库的受试者，平均年龄62岁，他们压力大，情绪低落啊，烦躁易怒，不用总吃药啊，也得出一个结论，说教您用什么呢？用一点中医的食补和药补相结合，搭配什么桑菊啊、菊花呀、啊重瓣的红玫瑰。什么叫重瓣？
3: 啊，
2: 花瓣的瓣。
3: 对，花瓣的瓣，这个咱们昆明就多了，所以这个方子啊是一个能够疏肝解郁的小方子。插在节目这儿呢，也是分享给大家的。如果你在办公桌上啊，可以备点。

0: 刚才西哥说的桑叶、菊花、重磅的红玫瑰、枸杞、白梨，用小火煮或者是用这个办公桌里的这种焖烧炉，煮了以后带茶饮，不仅有助于提振心神，缓解焦虑烦躁，还能疏肝解郁，养阴润燥。
1: 哎，其实露露
0: 这个小方子分享给大家，
1: 明白了，这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解郁的疏肝的方式。如果在开车的途中啊，肝气堵了，前面车又慢又不走，然后完了之后又乱插队，这种情况下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剂心灵的疏肝茶，就是默念：谁丑谁先走，你丑你先狗，你丑你是狗，你丑你先走啊！你要乱插队，你就是狗，一下子呢肝就疏了。没那么气，
0: 有的时候把自己当做小孩子也挺好的。虽然西哥那个方法挺小孩子气的，但是只要能解郁，管他呢，
1: 管他呢，
0: 小孩就小孩了，
1: 叫什么？好嘞，路面上面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个姿势吧啊，全国啊有唯一一个以妈妈命名的镇子。哎，很多朋友说什么？你说错了吧？没有，就是说妈妈以妈妈命名的镇子。
0: 这个小镇就藏在四川达州的大竹县。根据大竹县人民政府官网的介绍啊，妈妈镇位于大竹县的南部，
1: 妈妈
0: 距离县城有26公里。那么记者也了解到了，为了避免交流的时候出现尴尬，那么当地人在说到这个地名的时候呢，他就把妈妈发音同马马叫马马镇。
1: 会不会是四川的口音？妈妈就是
0: 妈
1: 妈
0: 镇，
1: 妈
0: 妈
1: 镇，妈妈镇，或者一个妈妈镇。
0: 他怎么发？他怎么发都一样。
1: 一样嘞，妈妈怎妈妈怎嘛？
0: 妈妈怎？
1: 前面有匹马，
0: 都差不多。
1: 妈妈，
0: 还挺好玩的。
1: 妈妈
0: 镇啊，
1: 要有爸爸镇，我们得对应一个。哎，昨天啊是一年一度的母亲
0: 节，
1: 在这里呢，向收音机前面和我身边的沙姐，
0: 各位妈妈们说声。
1: 妈妈
0: 你们辛苦了、
1: 啊、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五月呀要对你们好一点，五月请对你们好一点。
0: 小五月你又莫名躺枪了是吧、
1: 哎、五月份来了吗？快过半了，今年五月的气温呢对我们都不太好，
0: 实在是有点寒凉。
1: 你看我的高领毛巾。
0: 西哥真的夸张，进了五月以后他一直穿高领，
1: 我从五月一号开始一直穿到了现在，
0: 就一直穿高领。
1: 今天几号了？11号。
0: 今天已经11号了，
1: 我就穿了11天
0: 高
1: 领
0: 了。所以咱们就全省不是全省，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升温了，咱们昆明还依然穿高领、啊、
1: 算了算了，同学，人家说了说这个春城，春城嘛，这个温度才符合春城，因为北方的春天是春雪消融，然后呢万物复苏，也就是十度左右，我们现在符合北方的春天。
0: 所以今天还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别忘了一定要多穿件衣服哈，多穿件衣服，穿暖和一些。而且今天周一路上车一定不会少，请大家错峰出门稍微提前5分钟，可能交通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好嘞，既然车那么多，有一趟车啊永远都不堵车，满载着新闻，小门缓缓驶来，就是新闻早班车。马上进入新闻早班车，来了解最新的国内动态。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918，FM
3: 887，为
2: 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最新动态。
1: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玉明、王兴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七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0: 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了国家队运动员庆生活动的回应，说希望大家多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去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热闹活动。
1: 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一周年，一年。

0: 以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件。
1: 近日，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了三星堆遗址的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陨石铁质残片，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期最早的陨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
0: 截至10号的13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原来的5名重症伤员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的救治工作进展顺利。
1: 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由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队拘捕。
0: 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的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了西班牙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官员目前表示，邮轮船上的人员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均无症状。
0: 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按伊朗指定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以对伊发动军事行动大约70天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1: 好了，每一天一点小新闻，给各位更多的历史时间。7点18分，早上一路好心情。
2: 你说你喜欢。

0: 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哈。今天互动也和歌有关，就大家回忆一下，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哪首歌或者哪句歌词曾经激励和治愈过你呢？
1: 好，这个互动好啊，哪首歌或者哪句歌词儿你最喜欢的啊，激励过你？
0: 哎，我高中压力大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听王力宏的《公转自转》，我可以把这首歌循环一下午。
1: 哦，
0: 就不知道为什么那首歌听完以后就特别解压，就听完以后一下整个人就没那么焦虑，没那么烦躁了。特别高中的时候压力很大啊。
1: 公转和自转，人都是这样的嘛。人呢，每天在自己生活里面自转。
0: 你还真会解释哦。
1: 啊，不是你看，这个时候呢？
0: 你是我吗？你怎么懂我呢？
1: 配点音乐，那就不同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自转，但是殊不知你的自转亦是别人的公转，所以每个人在这个摧残。
0: 你这句话能细琢磨吗？是不知道自己的自转是别人的公转。
1: 哎呀，有首歌不是唱的那么好吗？
0: 这两个还算不在一个方向啊。
1: 有首歌唱的是你顾着自己自转是别人公转，其实大家都在忙忙碌碌的转。
0: 蔡依林也被你扑下水了啊。
1: 不是蔡依林，有没有可能这叫绿光
0: 啊？所以请你来这一个心愿
1: 绿光，这首歌有没有激励着你？
0: 来，今天的互动话题，哪首歌或者哪句歌词曾经激励或者治愈过你呢？好的，稍事休息，广告以后继续回来聊。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五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雨天开车一定要记住慢速、慢转、慢刹，路面湿滑不要开得太快，早出门10分钟，路上慢悠悠，安全到达最重要。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如此的唯一。
1: 我们节目里面绿光乍现，不单是灵光乍现了，
2: 希望大家今天灵光乍现一下，来回忆一下在你成长的岁月当中哪首歌或者哪句歌词曾经激励和治愈过你。
1: 是，哎，太好了，激励和治愈它本身就是相辅相成，先激励后治愈，来，
2: 或者先治愈以后再激励
1: 都
2: 行。都
1: 来看一下 Cici 哦，怎么互动呢？我们给大家说说看啊，
2: 关注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呢，直接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无论你是通过 9.8 97还是88.7听节目的朋友呢，都统一加91.8的公众号，关注以后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互动了。
1: Cici 说：“喜莎莎早上好呀，我记得我大学时考四级的英语，英语老师说，来吧，同学们，我是英语老师，所以大家一定要学英语的时候听一首歌激励自己，它叫做《光辉岁月》。喂喂，英语老师。”
2: 怎么应该来一首英文歌吧，
1: 对，来首英文歌，
2: 这个时候又能够磨练听力又能够激励大家。
1: 光辉岁月用英文怎么翻译呢？
2: 来，西哥预备起。
1: Shining time。
3: Well, baby, you got to get up on the hook.
1: 就是 Shining time
2: 这阳光岁月
1: 闪耀的岁月啊，不不是这样的，是光辉岁月呢用英文翻译是 Bling Bling Song。闪亮闪亮的太阳，
2: 你的英语八级一定能过的。
1: 光辉岁月，
2: 我可以激励你一下。好，接着来和我们互动，等待大家。
1: 既然 Cici 通过了英语四级，我来考大家一个啊，考你也考大家一个这个翻译。请问 How old are you？ 请问怎么翻译呢 ？How old are you？ 小姐，你猜？
2: 我知道了，这个也是个破梗。反正西哥的思路，你不要顺着来啊。
1: How old are you
2: 也不要顺着他的思路走。
1: 正确翻译是怎么老是你。How old are you？
2: 所以很多听节目的人又被骗了。
1: 怎么老是你？
2: 特别是车上有小朋友的，还很认真的回答了问题，结果这个叔叔不走寻常路。
1: 好了，
2: 小朋友不要学坏啊，万一考试考到了，不要被他带偏了。
1: 也是一种新的翻译嘛，哈。好，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啊，这个今天呢互动起来，在安全情况下说说哪首歌、哪句歌词鼓励着你和治愈过你。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铁的事情。渝昆高铁云南段寻甸东站呢5月10号是正式竣工交付了。未来啊，渝昆高铁通车以后呢，寻甸至昆明只要20分钟，将极大带动滇东北的交通、文旅、农业经济发展，助力云南融入全国的高铁网络。
4: 寻甸东站位于昆明市寻甸县七星镇三岔河村附近，距离寻甸县城7公里。站场规模为2台4线，候车大厅1层，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600人。整个车站以寒塘鹤影翩然而至为设计理念，建筑轮廓源自每年到寻甸越冬的黑颈鹤形象。
5: 整体站房就是将那个候车大厅与两侧主房的造型同黑颈鹤的飞翔的动态进行一个巧妙的结合。我们四周的小檐就象征着一只即将腾飞的黑颈鹤，同时它也象征了代表了我们寻甸县还有我们那个渝昆高铁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形象。
4: 寻甸东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域，开工一年来，建设团队克服多工种交叉作业、工期紧张等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寻甸东站装饰装修、机电安装、铺轨四电工程已经顺利完成，候车厅、座椅、闸机、安检、卫生间等设备也已经就位，建设者们正在紧张进行保洁、绿化等收尾施工和细节打磨。
5: 下一个节点我们是在5月底达到全面静态验收的一个条件，我们有信心将寻甸东站建设成渝昆高铁云南段示范样板工程。
4: 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寻甸东站作为渝昆高铁云南段的重要中间站，通车后将推动区域客流、物流、资金流急剧融合，助力寻甸县向区域交通枢纽转型。
1: 好嘞，那也希望啊，在未来呢，咱们高铁啊，寸寸通，然后呢

0: 速度越来越快啊，大家生活越来越便捷吧。
1: 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据重庆市公安局钱江分局十号通报，十号的13:40，钱江区城东街道的谭家湾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何某驾驶的小轿车行至该路段时，因操作不当与车辆及行人发生碰撞，致两人死亡，六人受伤。接警后呢，民警是迅速了赶赴现场处置，将伤者送医救治。目前呢，已排除何某酒驾的嫌疑，事故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当中。
0: 还是那句话啊，过路口要慢一点点，特别是雨天，因为视线就更不好了。
1: 对，
0: 有的时候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比如说我左转，刚好是左转灯，前面的右边全是直行车在排队，这个时候更要慢一点，因为有什么呢？有视觉的盲区，突然有人会过来闯红灯。然后一旦是速度太快，刹不住的。
1: 所以这条其实也是为了提示大家，今天又是雨天，全云南都在下雨，天气不太好，视线不太好，
0: 路也滑，
1: 同时加上路滑，包括还有很多电单车着急着上班送孩的，所以过路口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慢一点，再慢一点。
0: 对，咱们又不是高铁，没必要那么快啊。哎，说到高铁啊，
1: 你也不是太空飞船，
0: 对
1: 啊，你也快不了。
0: 高铁的英文怎么翻译你知道吗？
1: 哎，来你翻译给我听听。
0: 高铁的英文叫做 train。
1: 真快呀、啊、你是嘴快高铁都不如你嘴快
0: 好，不管怎么样，像刚才咱们说了，地上跑的是火车快，天上飞的是飞船快
1: ，所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天舟货运飞船的事儿。天舟货运飞船是太空家园歼十的物资生命线，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0: 此次呢，它计划上行总重接近6.2吨的补给物资，其中包括了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服以及一款太空跑台。太空快递当中还有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的果蔬，要送给在太空里面工作的宇航员们，以及冷冻的牛排和鸡翅，将为航天员提供食谱更多的多样性和就餐的体验。
1: 好的，北京时间的7:30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等待大家的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7:30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请出路况中心的小伙伴给我们说说看。早上好。
3: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还是在小雨当中进行，路面湿滑，行车的视线不好，行车有注意进行驾驶。石虎关立交在东二环北向南到了由东转南匝路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到春城路的出口，车道右侧车道减少，通行的效率下降，所以呢东二环有反堵，车尾北向南方向排到大水立交桥机场匝路口附近。另外，经过昆曲高速行驶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行车的早高峰也逐渐形成，也推高了行车拥堵指数到1.30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市区的行车早高峰还在形成，主城区主干道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昆明主城经过昆石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注意安全。陪伴左右，致命逆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来关注一下云南交通的提示。莫斯高速普洱往墨黑方向，在普洱北同心站间货车追尾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通行。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冬季给我们的骨骼健康带来了更多挑战，尤其对于腰酸背痛的患者来说，冬天的保养更加重要。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的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冬天如何保护脊柱健康。
6: 随着天气转凉，医院腰痛患者越来越多，这是因为秋冬寒气容易侵袭腰部，导致肌肉紧张，血液循环变差。特别是本身就有腰椎问题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腰部保暖，千万不要让腰背受凉。保暖防寒是秋冬养生的首要任务，建议大家早晚出门多加件衣服，睡前可以用热水袋热敷腰部15分钟，同时避免久坐不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晒晒腰背，适当做一些腰部伸展运动，让脊柱保持活力。脊柱是人体的脊梁，秋冬养护不复杂，把不受凉、少久坐、巧用力6个字融入生活中，就能让脊柱安稳过冬。如果您出现腰部僵硬、疼痛甚至麻木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5: 谢谢马俊亮主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1: 好心情，
4: 早高峰，
10: 早高峰
4: 来啦，
11: 来啦。

0: Morning， 各位早，7: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唱歌吧。
1: 就在你成长的这个历程当中啊，有没有一首歌或者一句歌词就曾经激励和治愈了你呢？
0: 对，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啊，就
1: 让你想起了我们？
0: 想起了我们。
1: 哎，那首歌怎么唱的？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
1: 轻轻跟着喝
0: 喝呀？怎么还要喝呀？
1: 他的歌词好像就这么写的吧，
0: 轻轻跟着哼
1: 哼吗？哼还是喝？
0: 轻轻跟着哼
1: 喝，
0: 是谁还会？
1: 反正这个歌不是激励型的，不是激励型的，
0: 还
1: 脑子里面突然想起来那种。
0: 就每个人的歌，他的点打动你的点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对吧？
1: 对，
0: 有的觉得王菲的慢歌也能打动你，
1: 有
0: 的是
1: 快
0: 歌也能打动你，
1: 是是是。比如说，有的是汪峰的歌。来看看云强的微信号，他说了，我觉得啊，汪峰的歌曲像梦一样的自由，太治愈了。他说这是我首次互动。
0: 嗯，
1: 好的，
0: 那首歌像梦一样自由，像梦一样自由，是那个歌吗？
1: 没听过。
0: 哦，
1: 汪峰的歌不在我的歌单里
0: 啊！明天的互动话题我想到了，
1: 你的歌单里有谁？
0: 不不不，明天我想说，你从来不听谁的歌？
1: 哦，还有这样啊？
0: 对吧？
1: 啊，这个我觉得不太好，
0: 我从来不听，
1: 因为很多歌手，当你打开比如说某个音乐程序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歌手的名字你见都没见过。
0: 哦，我以为说见都见不得，
1: 不是没见过，你都不认识他是谁，所以这样一说就特别多。
0: 你别说，有很多歌手我是真的见都见不得
1: 啊，
0: 特别男的化妆的那种，我经常在电梯里面看到男的化妆的，
1: 太像你不化似的。哦，你敷面膜的时候，擦粉底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
0: 我上台之前的工作，就为了工作。
1: 那人家也是工作，
0: 那不行，
1: 只能你化，不能别人化，
0: 只能我化。
1: 只能你的粉底
0: 不可以
1: 白，不能别的粉底白。
0: 哎，很多歌手我是真的是听到就赶紧换掉，
1: 就有的歌
0: 不极不舒服。
1: 你只能换成是哪些歌你是真的不能听，
0: 真的不能听，
1: 就会应激反应那种。
0: 好啊，那我们哪天来说说看。懒懒猫说，我困顿的时候啊，需要靠快节奏的歌来提提神，所以呢，我个人觉得
1: 就那动次打次那种吗？
0: 啊，动次打次。 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非得要 DJ
1: 才能醒
0: DJ 舞曲。就不告诉你说，你们有没有听过 Beyond 的歌，叫做 Beyond 的歌都治愈，特别是那首歌
1: 灰色轨迹。
0: 灰色轨迹是怎么唱的
1: 不知道。 Beyond 的歌
0: 很熟，但是在
1: 我最熟悉的就是光辉岁月了。
0: 好，那你唱一句光辉岁月。
1: 叮叮叮叮叮叮叮
0: 叮叮叮叮叮
1: 叮叮叮
0: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1: 歌词不会，只能哼两句
0: 啊。会光辉岁月的朋友给我们来哼两句、
1: 因为他也不在我的歌单里，就属于每次去 KTV 旁边总有朋友要唱，我真是听会的
0: 啊，
1: 总有人要唱。
0: 哎呀，我这歌单里面有没有光辉岁月，给大家放首绿光岁月吧。听好啊。期待着一个新年和一个中国。绿光岁月来了。好，还有小斧头说，好绿小斧头说啊，西格莎姐，我比较啊，让我振奋的歌是《向天再借500年》，是我的终极目标。
1: 我的天哪，你是喜欢这首歌还是喜欢这句词？
0: 他喜欢最后一句，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其实我觉得人活得太长没啥意思。
1: 建议你去看看《暮光之城》，看看那些吸血鬼的烦恼啊！
0: 啊，对，活了几千年，
1: 对，很痛苦的。就是很多时候你生活要不断的重复重复再重复，
0: 对，然后谈了一个死一个，谈一个死一个，因为呢他只能活几十年，
1: 除非最后把真爱变成吸血鬼啊。暮光之城、你们可以再看看。
0: 你说古代帝王啊都想说长生不老，其实我现在就成熟以后啊，我都回望一下说长生不老其实挺没意思的。
1: 你成熟了吗？
0: 熟了。
1: 好，
0: 半生不熟呢。
1: 小小林他说了，想学校的时候就听光阴的故事啊，
0: 光阴的故事，
1: 大佑的，
0: 那些旧的童年的故事，
1: 旧的时光，
0: 旧的时光，有一点泛黄的时光。这句话
1: 的重音有点不对，
0: 有点泛。你的笑容已泛黄啊，这个，哎呀，很多年前嘛。
1: 很年前啊，
0: 很多年前，粉丝还是可以用来吃的，菊花还只是一朵花。这首歌，
1: 好，你话多了，来。
0: 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
1: 你 的笑容依旧灿烂啊，
0: 依旧灿烂。
1: 对对对对，
0: 好，昨天呢
1: 像妈妈的脸一样，
0: 啊、
1: 永远着带着微笑面对着生活。
0: 今天迟了一天，但是我们依然要给收机前面所有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永远都青春吧。
1: 昨天恰逢周末，又是母亲节，不少人呢以选择出游的方式陪伴家人。几大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母亲节由年轻人下单带妈妈入住的反向带妈的订单量超过20%。过去啊是妈妈带娃旅行，如今随着95后、00后步入职场，年轻人成为母亲节的下单主力，反向带妈住进舒服的酒店。
0: 听妈妈的话，数据显示呢，本周末由20到30岁的年轻人下单入住人为50多岁的反向带妈的订单呢，增长十分显著。从酒店的订单和档次来看呢，高星级的酒店的预订量增长最快。很多人心里面可能都怀有一个信念，妈妈辛苦了一辈子，可能没有像我们年轻人一样住过那么好那么多的酒店，那给妈妈订一个好一点的，让她享受享受吧。与男性相比呢，女性更舍得在酒店上面花钱。
1: 酒店的平均支付价格也会比男性高出20%。预订酒店的女性用户当中啊，31到50岁的女性成为了中坚力量，占比超过55%。
0: 但是呢，据我个人经验来说啊，给妈妈或者爸爸订一个好一点的酒店啊，或者是桑拿，这只是一半，你功力只完成一半，剩下一半呢，一定要给他们说一句啊，单位发的券，不然他们住的心疼。
1: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帖子说了吗、啊、现在过年过节啊，很多比如说子女在外地的，
0: 对，
1: 他们都会订一个特别好的酒店呢，带父母去住一住、嗯、把他们称为中产阶级孝子
0: 啊。中产阶级孝就是还是啊，就是家长们长辈们通常会比较节俭，普通人的家长都会比较节俭，所以的话呢一定要跟他们说
1: 单位发的、
0: 啊、
1: 单位发的
0: 、啊、然后他们就大大方方的开开心心的就去了。
1: 当然榴莲不能说单位发的，榴莲一定说是我亲自买的，从上提醒。
0: 榴莲就说我路上
1: 捡的
0: 路口捡的，然后那个放心吃，妈妈一打开说臭了，这个臭了不能吃。
1: 他是闻着臭吃着香，要不您尝尝。
0: 来看一下近日福建的一位女子和榴莲之间的故事。
1: 这两天榴莲大量的上市了，这条资讯也是专门提醒大家啊，吃榴莲的时候千万不要喝白酒，否则您就和福建这位女子一样了，很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大家会觉得有那么严重吗？听听看。
2: 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相关研究提示可能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双硫仑样反应又称戒酒硫样反应，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乙醛代谢受阻，蓄积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
3: 核心原因呢是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啊，在体外实验中呢，有研究表明啊，它可能是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也就是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像这种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那这种反应呢，也可以导致像心律失常呀、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呢危及生命。
0: 以前不是有句老话说的那样吗，榴莲配上酒，说走咱就走。
1: 所以啊，医护人员也提醒了，食用榴莲前后的24小时内呢，应该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什么藿香正气水啊，一定要小心。
2: 海鲜不能与啤酒同食，因为海鲜中含有大量的嘌呤醇，食用后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过多会引起痛风。如果在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再喝啤酒，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生成和沉积，可能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烧烤食物，食物在经过烧烤后不但会损失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成分，还容易产生致癌物。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会扩张消化道血管并破坏消化道黏膜，使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浓茶，浓茶中的茶碱可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机制上看，不但起不到解酒作用，反而会加重心肾负担。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维生素等， 掺兑在酒中饮用，电解质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因会协同增加心脏负担，使人感到心慌胸闷等。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在胃里释放大量二氧化碳，会加快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促进酒精吸收。
1: 所以喝酒这事儿啊，有的时候挺怡情挺解压的，但是呢喝酒配什么样的食物啊，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了。刚才音频里面提到的各种，希望您不要在健康上面增加压力。
0: 其实戒烟限酒，戒烟限酒嘛，最好的医师的建议是说，最好是一丁点酒精都不要沾，或多或少的酒精对人体的免疫啊，或者是炎症反应都会有不同的症状。
1: 哎，你这样说从来都没有用。哎，谁不知道烟酒不好呢？
0: 其实
1: 道理都懂，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吗？
0: 很多人说是我戒是戒了，戒了烟戒了酒，但是心情不太好。
1: 对啊，很多人说
0: 也不太健康的，
1: 戒完以后我就抑郁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任何东西适度就好，不要走极端呢。
0: 对，就像是很多人啊，都是肥肉吃得嘎嘎香，红烧肉啊吃完之后呢又喝酒又抽烟，但是也活到了也活到了八十多，
1: 合计着他也活到了八十多。
0: 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心理健康是最重要的。今天互动话题和心理健康有关系啊，你低落的时候对吧，
1: 对，
0: 消极的时候有没有哪首歌
1: 或者哪句歌词曾经治愈过你，
0: 给你力量。
1: 对，欢迎和我们互动 FM98YN
0: 啊。李红军先生是这么说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子，这首歌子叫做水手。
1: 这个歌曾经那个年代确实激励了很多人，就觉得你看他都那么励志了，我这好手好脚的我还不努力，我要干嘛呢？
0: 哎，水手也是好脚好。
1: 政治化、
0: 哦、我说水手
1: 没有，说的是唱这个歌的人，就是这位歌手曾经就已经激励很多人，他本身就激励很多人了。
0: 有两个歌者是激励过我的，像你这么有你这个思路啊，一个呢是郑智化，
1: 还有呢
0: 啊，另外一个呢是潘美辰。
1: 潘美辰怎么会激励你呢？
0: 潘美辰那个
1: 点，
0: 我想有个家，我
1: 想有个家呀。
0: 我小时候不是，小时候我看那个潘美辰，我说哇，这个男的长得真娘啊，唱歌还挺好听，娘归娘。但是啊，唱歌好听就是。
1: 你那个时候果然不成熟啊。
0: 潘美辰啊，我说这男的，我小时候以为许仙也是男的，只是长得娘了点
1: 啊。那不怪你，不怪你啊。好，来看一下清茶农咖报了一个路况，气象路在振华制药厂门口有电动车和汽车发生了碰撞，汽车现在停在了路中间，外面后面的小伙伴呢要注意避让了。
0: 对对对，
1: 露天湿滑，大家一定要开慢一点，注意安全。
0: 其实雨天呢，电单车来说呢，它会穿雨衣的话，一个是它
1: 的盲区会更多，
0: 对，它扭头不方便，它看不到，而且呢下雨的时候它为了快，它图快，它会穿行啊，比晴天的更危险，大家一定要慢一点点，小心电单车。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5: 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8: 天天清，
1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
15: 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
18: 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2: 哎，听，声波在刷屏。
2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3: 好心情。早高峰。
22: 早高峰
23: 来啦。
0: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哪一首歌或者哪句歌词曾经激励和治愈过你？
0: 哪首歌和或者是歌词啊？大家都来说歌词了。
1: L Y
0: 啊，大反派说，
1: 他说，当你发现时间是贼，
0: 你唱一遍吧。
1: 什么歌呀？
0: 哎呀，就是那个，
1: 我咋没听过呢？
0: 当你发现时间是贼，
1: 谁唱的？
0: 单田芳，说评书的那个，就是他嗓音都是这样。
1: 老戏的歌总是能硬插到任何一个旋律里。
0: 当你发，哎，我一说你就知道了。
1: 这首歌词我怎么没听过？
0: 哎，当你发现贼是时间了，他已偷光你的选择。哦，时间是贼了，唱反了，
1: 还是没听过。
0: 贼是时间了，李宗盛啊，大哥的。这首歌叫啥
1: ？编一个没事儿。反正我不知道
0: 贼但是他很有深度，就是当你发现时光是贼了，
1: 其实这句话
0: 他偷光了你的选择就没了。
1: 李大哥的歌总是让人读懂以后也不是少年了。
0: 李大哥的歌啊，听的都很专一，但是实际上生活里他都不太专一。他还有另外一首歌，
1: 哪首
0: 歌词是就是曾经曾经以为人生就这样了、
1: 哦、
0: 啊，就是没见过你的人他们不知道你的好，
1: 他
0: 类似这样吧。
1: 他还有一句歌词，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哪个？
1: 就是、翻过山，哎，翻越山丘，你才发现无人等候，你才发现无人等候。
0: 其实越过山丘还是山丘，
1: 对，你才发现无人等候，就是说你这人吧，不要有太多抱着太多的期待，有的时候放下期待，接纳现在。
0: 一下子我们成情感节目了，
1: 哎呀，好哲学呀。
0: 你看还有呢，微秀
1: 他说，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哎，这个我知道哈。
0: 对，许巍嘛。
1: 对，其实这首歌当时太火了。
0: 人生
1: 来唱，西哥预备起。
0: 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
1: 左了左了左了，
0: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1: 能走到你这个程度是不容易啊。
0: 刚才那个首山丘可以套在这个词里面，因为词啊前后都差不多。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啊，你特别被治愈或者激励的一首歌或者
0: 给你力量的那首歌，就是在黑暗的夜里
1: 点亮了你的心灵之光。
24: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
0: 想起他啊，希望啊不要就是大家永远回味在这种回忆当中。人生最好的两件事啊，得不到和已失去，我们就回做纪念就好。
1: 是啊，越过山丘无人等候，这是常态嘛。
0: 哎，我们还是一个激励正能量的早高峰呢。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最新动态。
1: 由于未能及时向股东交代清楚代购对其中国市场的重要性，雅诗兰黛集团在5月7号付出了2.1亿美元的代价。怎么回事呢？
0: 有行业分析评估，从2018到2022，代购可能占到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市场的销售额的20%到30%，尤其是一些高端产品线。记者向当地的这个 负责人呢求证事实，该集团对此未予置评。实际上呢，不只是美妆，任何品牌都忌讳承认代购对其业务的重要程度。
1: 这种灰色渠道虽然能够贡献业绩，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免费的广告和渠道资源，尤其是能够依托社交网络渗透到官方渠道没有抵达的市场，但本质上仍是利用价差套利，会扰乱品牌正常的价格体系，长期下去会有损品牌的价值。
0: 其实有损品牌的价值的最大的还是假货，
1: 是
0: 比如说你买的是正，你明明是想买个正品，但是寄来的是个仿品。
1: 是啊，代购不管怎么说，我买到是真的，就怕很多网购像西哥说的是 AB 货，看地域下菜碟，就是比如说同一款，
0: 这个就更危险了，
1: 商品同一个链接，
0: 同一个羽绒服，
1: 哎，对，寄到上海的和寄到昆明的完全不一样。
0: AB 款同一款商品和同一个链接，城乡差异显著，县城和乡镇收到的是滞销版和伪劣品，或者是做工极差的，而一线城市的是热门款和正品货，这就是 AB 货。
1: 这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网购的乱象。
2: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三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3: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1: 那么针对这种 AB 货的现象，电商平台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呢？
2: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4: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专特字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世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2: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告诉记者，电商 AB 货的本质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
4: 如果
0: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 AB 货大家要选择好靠谱的平台就对了，然后呢不要贪便宜，对吧夏姐？
1: 是的，比如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后台回复9183个数字就可以看到大象新选的链接了。
0: 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歌词或者是哪首歌激励过你啊？清茶农咖说，以前听过一首歌啊，刘德华叫做无牵连的风和雨，他说为什么要用无牵连呢？无牵连啊，无牵连。
1: 他说后面到 KTV 看歌词才发现，哦，原来是五千年的风和雨，不是
0: 五千
1: 年
0: 的
1: 风和雨。
0: 你还记得吴倩莲的长相吗？
1: 记得。
0: 你还别说，真的是很有味道的。
1: 丹凤眼，
0: 也不一定是那个时候的审美比较多元，也不一定非得要大眼睛双眼皮，对不对？
1: 好的，继续来和我们探讨一下啊，能够激励你的一首歌或者一句歌词是什么呢？
12: 肚子憋，毒胀，
1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5: 天天喝，
26: 天
25: 天
2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8: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28: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91.8，
14: 北京时间八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嘞。啊，星期一的早上堵车了怎么办？没关系，咱们有雷鸣为我们来解解堵，说说路况。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9: 西高大家好，继续关注行车的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在雨中进行，部分路口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的速度不快。经过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广梅立交行驶往杜家营，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行车流量饱和，行车流量呢比较大，民警呢正在出疏导，请您注意严格服从现场民警指挥。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没有故障车，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成贡服务区附近路段，石龙路爬坡路段、下坡路段，路段速度不快，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雨天路滑，请车友呢途经长坡路段要注意提前减速，也请您注意保持安全的跟着距离。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68，在中于运行，机场高速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回程方向车北。